朋友都系冇听过宝丽金，同佢啲结婚嚟噶。那个我手里边哦，那个叫啥馒头？那个啤酒汤不错，那个汤碗不笨哦。那个手里边的差不多对，那个让我出来呢，那个。